服控制我的意念，回忆是所学校，我想我还没有毕业，怀念争吵时候你带有嚣张的气焰， Lost Fever 对我来说就像是场

0: 青春就是勇敢去星星大海追梦，
1: 即使够不着的地方也敢踮起脚来够一够，
2: 技能成才，技能报国，让青春之花在奋斗中绽放。
3: 青春是冰川下的烈火，也是出发时那条长河。
4: 20年时间，当年想象的那个机器人逐渐的走到现实中来了。